八点都傻得到，你是个不能见鬼。哎呦，你有了心多阿兰尼，我给我的拉子给了我，我那赔了没？我那对不住，哎，我两张台的给了我用。